0: 看你可能给了他，后面呢就是 turn the screen door to the left, it should be unlocked.
1: 351 priority 3.
0: 这是流程。

这个你们这个方面都有注意，特别是咱们这块关于 female 和 unquote subject 里面的 unquote 里面的。

0: 山里那一波湘军。
1: 那一波湘军。
0: 那一波湘军跟张明儿耍起。
1: 我就说这事情就是说一件事。那你说什么电影说呢？
0: 那你说什么电影说呢？你看从我那咖啡店来，我去，我去。